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 89.0，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1: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那在接下来2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以及我们的新晋主持人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2: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生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0: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和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报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1: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动态，优先党回应退休金改革，美中关系影响新西兰，新西兰留学市场变化，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相关动态。收集移民是未来发展，而且我们也不希望该问题被用来当成大选的噱头。上周新西兰总理卢克森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阐述此番言论，遭到反对党强烈批评。
1: 工党党魁克里斯·希普金斯直言，国家党搞不好经济就排外，而绿党则批评执政党正在学习特朗普，把社会焦虑转嫁给普通人。
0: 随着2026年大选逐渐临近，新西兰政坛正在出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移民正在成为最敏感也最危险的政治议题之一。
1: 过去几年，新西兰对于移民问题的态度其实经历了一次明显变化。疫情时期，由于边境长期关闭，大量行业严重缺工，当时无论是餐饮业、建筑业、医疗系统还是农业，都不断向政府施压，希望尽快放宽移民限制。
0: 尤其是商界对于扩大引进海外劳工呼声极高。在这种背景下，上届工党政府大幅放宽移民。

0: 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认证雇主工签。当时政府希望通过更灵活的签证制度，让企业能够更快招聘海外员工。
1: 然而，随着边境全面开放，新西兰净移民人数迅速飙升。2023年10月，新西兰净移民人数一度达到13.55万人峰值。对于一个只有500多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相当惊人。而在短时间人口暴涨后，社会情绪也开始发生变化。
0: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住房压力、基础设施紧张、医疗资源拥堵、交通恶化以及就业竞争等问题与移民过多联系在一起。总理卢克森显然意识到了这种社会情绪，因此在上周预算案前的一场重要演讲中，他首次较为明显地提出，社会凝聚力也必须考虑整个社会是否能够承受快速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
1: 卢克森此次讲话中最受关注的一段内容是他直接对商界发出的警告。他表示，未来企业不能再默认政府会无限制提供海外劳动力。我要向商界传达的信息是，在移民问题上，如果必须在社会凝聚力与稳定和你们的利润之间做选择，我每一次都会选择前者。
0: 这番话实际上已经透露出国家党未来的移民方向。新西兰不会再回到无限放人的状态。卢克森认为，过去几年新西兰在移民问题上水龙头开得太大，特别是大量低技能劳工涌入后，一些人开始对整个移民制度失去信任。而 AEWV 制度近两年接连爆出的问题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满。
1: 此前新西兰曾出现多起移民剥削事件，一些海外劳工花费高额中介费来到新西兰，却发现工作不存在，也有人被压低工资长期超时工作，甚至还有雇主利用签证绑定机制对工人进行控制。这些事件不仅影响移民群体本身，也让很多新西兰人开始怀疑，现在的移民制度到底是在帮助国家，还是正在失控。
0: 事实上，卢克森此次讲话还有一个更大的国际背景。如今整个西方世界都在经历反移民政治升温。上周英国政坛刚刚发生剧烈变化，由奈吉尔·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派在英国地方选举中大赢数百个议席，而在澳大利亚，柏林·汉森领导的一个国家也在法勒补选中取得亮眼成绩。
1: 这些政党的共同点非常明显，强烈反移民，强调民族主义，反全球化，主打本国人优先，而且他们的支持率正在不断上升。卢克森显然不希望新西兰也走向同样局面。他在讲话中坦言，欧洲社会近年来之所以严重撕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分主流政客长期拒绝面对民众对于移民问题的真实担忧。
0: 结果，越来越多选民转向民粹主义的政党。他说，如果主流政治一直把这些担忧视为边缘甚至种族主义观点，那么最终受益的往往是极端政客。这番话其实已经明显透露出国家党当前的担忧，如果主流政党完全回避移民问题，那么未来更激进更排外的声音反而可能获得更大市场。
1: 事实上，现在联盟政府内部小党已经明显开始强化移民议题。新西兰优先党近一年不断提高反移民调门，此前该党曾因为工签持有人政策与国家党启动同意保留分歧机制，
0: 近期又高调反对新西兰与印度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此同时，行动党推出更强硬的移民政策，包括要求部分移民签署价值观承诺，向临时签证持有人征收每天6纽币的基础设施费用，对严重犯罪的移民

0: 实施类似澳大利亚的驱逐机制。
1: 这些政策背后其实都在瞄准同一批选民，那些对高移民感到忧虑的人。而国家党现在面对的问题也非常现实，如果自己完全不回应这些担忧，那么选票可能流向新西兰优先党和行动党，但如果回过头又可能被批评煽动排外。因此卢克森现在实际上是在走一条极其危险的政治钢丝。
0: 面对卢克森讲话，工党迅速展开猛烈反击。希普金斯表示，很明显这届政府正在试图把经济问题怪罪到移民身上。他认为现在新西兰经济疲弱，民众生活成本高涨，真正原因是政府经济政策失败，而不是移民。
1: 绿党联合党魁克罗伊·斯瓦布里克的批评则更加直接，他表示，在试图让新西兰越来越靠近特朗普政府之后，现在卢克森又开始学习特朗普式政治。他认为这种套路本质上就是把社会焦虑转嫁给普通劳动者，而真正获利的依然是大型企业和资本。
0: 事实上，现在新西兰左翼政党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移民问题会不会像欧美一样彻底撕裂社会，因为一旦社会开始围绕本地人对比移民展开政治动员，那么很多理性讨论空间可能会迅速消失。
1: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卢克森并没有完全站到反移民立场，恰恰相反，他在演讲中反复强调移民对新西兰依然非常重要。他说，许多来到新西兰的移民都在努力建设社区，创造更好的生活。
0: 他还特别提到，自己的选区中有大量华裔、韩国裔、印度裔以及马来西亚裔的新西兰人，他们努力工作，参与志愿服务，服务社区，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们的孩子和你们的孩子一起打板球，他们是老师、企业主、医生和护士，他们不应该被不公平也不合理的污名化。
1: 这段讲话其实也是卢克森刻意释放出的另一层信号，国家党并不希望新西兰走向公开排外。他强调，新西兰和欧洲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这里并不存在大规模非法移民问题，而且新西兰过去之所以没有出现严重社会撕裂，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新西兰一直拥有相对精准、可控、公平的移民制度。
0: 因此，现在政府真正想做的并不是关闭移民，而是重新控制节奏。事实上，现在新西兰社会对移民的焦虑本质上并不完全来自种族，更深层原因其实是经济压力。
1: 海伦·克拉克基金会近期一份社会凝聚力调查显示，36%的受访者认为新西兰近年来接纳移民太多，43%认为差不多，只有6%认为太少。而且经济压力越大的人对移民反感程度越高。
0: 在经济较困难人群中，有49%认为移民过多，但在经济条件较宽裕的人群中，这一比例明显更低。换句话说，很多人真正焦虑的并不是移民是谁，而是房租贵、看病难、买不起房、工资低。
1: 而当这些压力长期积累后，移民就很容易成为一个情绪出口，这也是为什么反移民政治往往在经济低迷时期特别容易崛起，因为恐惧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政治工具之一。
0: 下面来了解优先党回应退休金改革的相关新闻。5月17日，新西兰外长温斯顿·彼得斯再次抛出一系列重磅政策，瞬间点燃舆论。据新西兰本地媒体报道，新西兰优先党当天在西奥克兰举行活动时，彼得斯不仅提出回购边税，还计划让所有新西兰公民从出生开始强制加入 KVSaver 退休储蓄计划。
1: 这一系列主张被外界视为新西兰优先党在2026年大选前进一步强化经济民族主义路线的重要信号。

0: 彼得斯当天火力全开，把矛头直接对准新西兰金融体系。他表示，目前新西兰银行业几乎被澳大利亚资本垄断。
1: 数据显示，包括 ANZ、ASB、Westpac 以及 BNZ 在内的四大银行，占据了新西兰大约85%的银行市场，而其中 BNZ 本身就是澳大利亚国。